的弟弟那年代几岁时的问题，一个不会走开那些谁来的不差，我们把民国一样在那在不差，可能我爱吃爱上那条公共区的阿哈呀，一场人爱那干的根，也是不重要，土里土里吧，我爱干的那个钱，我一个农民户，看得起，我是干的一样，哎，我干的啥东西，我干的农民不是干的呀，啥事干不了呀，我说吃不开，还是你的朋友苦的。Mereka yang kenal, anda boleh akikah kerana konsul AA, mereka ialah kenali kemudian services, kita kembali cari, orang services ke ini sendiri.